0: 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
1: 成亲，
2: 你什么时候攀上了公主？
3: 你管不着。
2: 此人被金吾卫射杀，我亲眼所见，你不用在这装模作样的掩饰了。
4: 我只找到这支致命之剑，却没有发现空矢之剑。周郎将，不该给我个解释吗？
2: 解释什么？
4: 如果我没记错，陆羽犯宵禁之人，金吾卫应首先空衔警告，若其仍急走，则射其脚下再行警告。还不停步，才有权当场射杀。请问，射死宋柴，金吾卫用了几箭？此人与斗女案关系重大，我本欲生擒，可是却被金吾卫直接射杀，这是何意？
2: 苏无名，你小小长安县尉，竟敢指责金吾卫！
4: 卢将军威风，想必是觉得金吾卫是离天子最近的人，既离天子近，更当为天子分忧。倘若假借天命，颐指气使。
2: 大胆！
4: 放肆！我苏无名虽只是八品县尉，却是大唐正官。你官阶再大，不过护从，此乃堂堂长安县县，岂是尔等武夫逞凶之地？还不退下！
2: 退下！射杀宋柴，金吾卫确有不妥，但情急之下，并非故意为之。你也不用抓住这点事，大做文章吧，苏大仙威。哼！宋柴是赌徒，你也有所察觉。
4: 当时我发现此人右手食指和中指生茧，便推断他的拇指指肚也应该有老茧。只有常年沉迷于赌方的老赌徒，这三个手指上才会生出老茧。
2: 既如此，你身为长安县尉，为何不把他抓起来审问？
4: 此人虽有嫌疑，但绝非凶手。我本欲顺藤摸瓜，
2: 那两个持刀行凶的贼人，你可审了？
4: 正要审。
5: 饶命了，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6: 宋柴早就带我们去验过货，我们才出了那么大的价钱。
4: 验货是何意？
5: 我二人就是人贩子，宋柴对我们看的窦家小姐确实如花似玉啊！
6: 本打算返到东都赚上一笔，没想到被宋柴给骗了呀！说好的宋琴的队伍一走就去他家里领人呢，没想到整整等了一夜，新娘根本就没进门啊！
7: 县尉，这窦从的尸体也该存入冰室了吧？
4: 不急。周身上下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你不觉得奇怪吗？
7: 还真是一点臭味都没有。
4: 何止不臭，香气至今未消。
7: 是凶手用了防腐的香料。
4: 这香料很特别。

0: 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长安城天子脚下，果真是无奇不有。这就是我们西市史所下的长安西市。东西两市都有二百二十行，因达官显贵多聚于东，古那边相对更为规整，且多手工之意。西市则花湖杂陈，是无商集聚之地。从西域乃至更遥远的地方过来的香料、珠宝以及各种珍稀之物，都集中于此。
1: 这里应有尽有啊！来来来，这家商店在西市上可多有些名气。
0: 县尉，这可是西市最后一家香店了，我看你依旧不满意啊！
1: 实不相瞒，我在寻一种防止尸体腐烂的香料。啊，县尉说笑了，市上哪有如此香料啊？
0: 当然有，没有我就不来寻了。
1: 看来县尉是在查案。
0: 西市上肯定没有，除非
1: 什么？
0: 县尉所说的那种香，除非在鬼市上。所以，那地方去一次，伤一份阳气，还是能不去就不去吧。

0: 宋钗已经在八成的内乱马车找到了，在明德门外三十五里的一个村子。
1: 北蒙，长安县那边也得到了消息，要不要等苏县尉一起啊？
2: 等他做甚？
3: 为了赌博，竟连自己的新婚妻子都卖，真是人心叵测呀！
4: 可惜啊，宋钗犯了宵禁，已被金吾卫射杀了。
3: 杀得好。
1: 苏县尉才刚上任，就破此悬案，袁某要为你请功。哎，此案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宋钗虽可恶，但他并不是凶手。
3: 哦，
1: 刚刚得到消息，新娘的马车已经找到了，相信定能据此查出重要线索。

0: 将军，您要治罪，就治我一个人吧。
1: 您何罪之有？
0: 啊，把那匹马的肉分给大伙儿吃了，那都是我的主意。
1: 套车送新娘的马一定是精挑细选，就算你们不用，也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为何要杀了吃肉？
0: 将军，那马它不是我们杀的呀，发现这辆车的时候马就已经死了。
2: 怎么死的？
0: 好像是累死的，浑身都是汗。
2: 不是汗，是血。
1: 马身上到底是汗还是血？

苏明，苏明，你在干什么？这水不深，淤泥也不多，前任县尉武大起居然溺亡于此，着实蹊跷。

0: 我在水中试图体会它弥留之际的感觉。哎，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1: 捉狼将还真点醒了我。武大启当时一定处于疯癫状态，否则怎么会在这里溺亡呢？上来，赶紧上来，我有事要与你说。
2: 是有人在马上动了手脚，当然，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新娘窦总的弟弟，窦玉林。啊，请。卢将军，苏县尉是否抓住了凶手？
3: 窦玉林何在？
2: 公子，公子，您看这，玉林近日悲伤过度，夜夜哭泣，应是睡着了。
1: 早上我来过，看着公子喝了一碗粥。把门撞开。啊！

0: 半夜才回来，还喝得大醉。
1: 公子，你怎么才回来呀？他喝成这样，
2: 闪开！哪里出了错？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1: 那之后呢？他可曾出过家门？去过哪儿？见过哪些人？公子是个好人。
0: 是个大好人呐！

0: 后院墙头有被踩碎的瓦片，凶手早无踪影。
1: 将军先行，我还有点小事儿。刚才前排最左边的那个小丫头叫什么？
2: 哦，灵儿。
1: 先卫，你去吧。
2: 哎，
1: 你就是灵儿吧？
3: 我叫苏无名，是长安县县尉。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公子肯定是被殷十郎害死的，请苏县尉替他报仇啊！
1: 殷十郎，
4: 殷十郎，那个新娘子的弟弟。
5: 多谢仙长提醒。

0: 其实，我才办完事，金吾卫就到了，好悬呐！那个蠢货看不上姐夫，让我帮他解锁姐姐，他哪知道我们正需要新娘。
1: 玄心娘子，还是那条老路比较安全。
0: 是，
1: 你又麻烦了。金吾卫中郎将刘凌风是太子的亲信，此人最近盯上了长安红茶，你可要好好。

0: 现在只能说，长安县尉苏无名拜见裴侍郎。
1: 苏县尉，是你。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喜君就是我的命根子。他疯疯癫癫的，非要嫁给已经故。
2: 六个月前，太仆卿贺兰灭明。三个月前，
3: 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3: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5: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6: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7: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8: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9: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2: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3: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2: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4: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6: 价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9: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
9: 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长沙战役，是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队组织的重要战役之一。1939年9月到1942年间，中国军队第九战区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长沙战役，又称长沙保卫战。在这三次战役中，中国军队节节抵抗，逐次消耗敌人，特别是在第三次战役中沉重挫败日军主力，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使日军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破灭。

2014年7月，由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设置的大型抗战电视剧《战长沙》的几次战役。

0: 1939年，继南昌绥枣战役后，日军经过休整，又出动10万余人的兵力，实施以湘北地区为主、赣北地区为辅的攻势作战，目的是打击粤汉路沿线中国第九战区主力，进一步挫伤中国的抗战意志，确保日军对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的控制。湖南是中国重要的粮食、兵源和工业资源的供给之地，又是拱卫川、黔、桂、粤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会长沙。早在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继续攻陷岳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判断日军将立即南下进攻长沙。由于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抗战的方针，致使千年古城长沙发生了焚毁殆尽的悲剧。11月13日凌晨开始，长沙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大火连烧数日，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大火之后，日军并未立即进攻长沙，美丽的古城却变成一片瓦砾。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方针，只是第九战区在日军进攻时，不宜在第一线死打硬拼，而应逐步抵抗，待日军深入至长沙一带后，再大举反攻。按照这一方针，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组织所部进行了几个月的作战准备，并调集了32个师、约24万人的兵力参加此次战役。薛岳原名薛养岳，绰号老虎崽，广东韶关人。1896年12月出生，陆军上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早年曾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战役，时任中国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
1: 薛岳对当时的战局非常清楚，

0: 认为第九战区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他收集各方情报，发现日军主力正向湘北方面集结，薛岳判断敌将以主力由湘北直取长沙，与赣北俄南实行策应作战。
1: 担负此次进攻长沙任务的日军主力部队是冈村宁次大将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这个军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拥有七个师团与数个独立旅团，兵力达150,000人。武汉会战后，在正面战场，第十一军几乎参与了所有对中国军队的作战。冈村宁次，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曾任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等职。
2: 在冈村宁次的策划下，日军第十一军早就制定出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的目的就是击败第九战区粤汉铁路沿线中国军队的主力，进一步挫伤中国军队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日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
1: 从1939年8月下旬开始，日军地面部队开始集结兵力，调动频繁，并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第十一军司令部战斗指挥所于9月13日从汉口前推至咸宁，从湘北岳阳沿铁路线南下到长沙，要经过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这几条东西流向的河流，为中国军队的防守提供了天然屏障。中国守军可以依托每条河的沿岸节节抵抗，消耗日军，然后主力转入两翼，等到日军抵近长沙外围后，再伺机与日军决战。9月14日夜，为策应湘北方面的主攻，日军第106师团在赣北地区向西发起牵制性进攻，但遭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和侧击，被迫于10月15日分路退回武宁、静安、奉新，据守不出。9月18日，日军主力第六、第13师团在湘北发起进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

第52军赵公五师胡崇华营自战斗开始即死守阵地，在日军炮火轰击下，全营除7名重伤员先期撤出阵地外，自营长以下全体阵亡。 9月20日晨，日军轮番攻击雷公山草鞋岭一带。战至9月22日晚，中国守军史思华营全营官兵以身殉国。当晚，新墙河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从18日至22日，这5天的前哨战起到了迟滞、消耗和挫伤日军的作用。 此次会战主要在赣北、湘北、鄂南3个方向作战。赣北、鄂南方面，中国军队与日军接触后便且战且退，基本达到了薛岳战前制定的战略设想。

0: 开局面。23日，日军又经洞庭湖，在鹿角和营田登陆，迫使中国军队主力撤出新墙河第一道防线，退守汨罗江第二道防线。9月24日和25日，日军渡过汨罗江，占领汨罗江车站和新市。中国军队为贯彻诱敌深入至长沙附近再进行决战的既定方针，除留部分兵力与日军侧翼和后方待机反攻之外，主力边战边退至长沙浏阳一带的第三道防线。9月28日和29日，日军进至长沙西面的永安附近，沿粤汉线南下的日军也进占长沙北面的桥头驿。然而随着战线的延长和兵力的分散，日军已无力保持进攻势头，中国军队开始逐步掌握主动，连续取得金井伏击战、永安包围战的胜利。为摆脱处处受到攻击的困境，日军于9月29日下令各部回撤，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当即转入追击，并于10月9日进至新墙河一线，恢复了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战役结束，此战中国军队以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万余人。
1: 此次长沙会战

0: 利用炮火支援、海空支援以及部队战斗力较强的条件，集中主力在点上造成优势，一举突破中国军队的主阵地，并由洞庭湖实施侧后登陆。但一进入纵深战斗，日军便暴露出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力不从心，各作战方向无法进行有效策应，作战目的自然无法实现。
1: 第一次长沙战役后，第九战区中国军队继续与日军第十一军形成宽正面对峙。原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被调离前线，由阿南惟基接替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基，日军陆军大将，1887年出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曾任第109师团师团长、第11军司令官、第2方面军司令官等职。1945年4月，任日本陆军大臣，主张本土决战。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自杀。为解除中国第九战区对武汉地区的威胁，1941年9月，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基指挥4个师团、4个支队、2个飞行团及海军一部，共11.5万人向长沙地区发动进攻。第二次长沙战役爆发，
2: 中国军队方面早已严阵以待，第九战区在薛岳指挥下认真检讨第一次长沙会战过程，制定了后续反击作战计划。此外，为了阻击日军南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对当面之日军发动攻势，以牵制日军兵力调动。
1: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1个挺进军，共37.8万余人，利用有利地形与既设阵地逐次抗击。1941年9月7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为掩护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结，向中国守军第四军大云山阵地攻击，次日占领该地。9月18日拂晓，日军炮火开始轰击新墙河中国守军阵地。日军主力分多路强渡新墙河，与中国守军第四、第二十、第58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洞庭湖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和平野支队在湘江口西侧青山登陆，中国守军第99军、第197师的一个营奋勇抵抗，血战2天，全部壮烈牺牲。之后，日军继续向卢林潭等地进攻，企图从左翼威胁长沙。9月19日，日军特种情报机关破译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9月18日发出的军令电报，得知薛岳命令中国军队针对日军南进，令据守在既设阵地上的4个师守住汨罗南岸阵地，而以主力从东侧进攻日军。根据这一份情报，日军对实施侧击的第26军从东面进行了包围，结果导致第26军伤亡惨重，失去了战斗力。中国军队第37军和第10军在汨罗江南岸被日军一一击破，向南溃退。此时，中国军队第74军在军长王耀武率领下从江西赶来增援。第九战区立即命令第74军前往捞刀河，重点防守沙市街。

这一重要情报又被日军特种情报机关于9月22日获悉，日军随即将原定在傍晚开始攻击的时间提前，命令9月22日11时即开始攻击。 接着改变了第六师团攻占平江的任务，令其和第四师师团一起向中国军队第74军发起进攻。9月26日，日军第3、第6师团与中国军队第74军遭遇双方激战。

0: 这时的第74军人困马乏，一面是长途跋涉，一面是不停地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因情报泄露遭受到日军两个师团的袭击，不得不向南败退。日军袭击了第74军军部，军长王耀武在卫士的掩护下趁黑暗才侥幸逃脱。这样由于国民党第74军的败退，日军通往长沙的屏障已彻底扫清。
1: 1941年9月26日，日军右翼由沙市街迂回长沙东南，另一部由春华山迂回长沙东南，主力则向长沙市内猛攻。27日，日军伞兵在长沙东北郊降落，其便衣队也窜入长沙市内。日军第三师团的先头部队还一度突入了株洲。面对混乱战况，国民政府从各方调集增援部队，陆续赶至战场，投入战斗，将日军包围于捞刀河、浏阳河之间。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第三、第五、第六战区部队分别向当面日军发动了攻势。此时，长沙被围日军与后方联络线已被切断，补给十分困难。10月1日傍晚，日军被迫向北撤退。10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九战区部队全线追击。10月5日，中国军队在汨罗江以南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迫使日军北渡汨水，向新墙河以北退却。10月8日，日军退守原阵地。在此期间，日军第34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4旅团主力，分别于9月26日向赣北武宁及高安地区进攻，与中国第30、第19集团军的各一部发生战斗。10月1日退回原阵地。此次战役，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军20000余人。为配合第二次长沙战役，9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第九战区。9月28日，第六战区以约15个师的优势兵力向宜昌发动猛攻，致使日军第13师团死伤惨重，陷入绝境。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写下遗书，后在日军第39师团增援下，才挽救了第13师团危局。宜昌作战是1941年中国正面战场唯一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近7000人。
2: 国民政府对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还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在随后召开的南粤军事会议上，薛岳因指挥失误问题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中国军队在这次长沙会战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友军之间信任不够，缺乏联络协同，师以下指挥官战术修养不够，不能适时铺设战机，呆守阵地，不知活用兵力，控制预备队等等。
1: 两次长沙战役，中日双方只能算打一个平手，各自摸清了实力底数。

薛岳并不甘心，阿难为己，继续寻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野心丝毫不减，真正分出胜负的一战很快就要到来。为策应日军第23军及南方军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向广东方面转移，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基指挥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3个支队，共约12万人，从1941年12月23日开始，至1942年1月15日，再次对湘北地区及赣北上高、修水等发起进攻。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决心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地区，反攻歼灭之。第3次长沙战役爆发，

0: 疼！
1: 叫啥那么叫？看给你戳上那两斤米！
0: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你是谁呀？
1: 嗨，我就是路过的好心人。
2: 姑娘，要不要搓背？
1: 我不要。
2: 那你给我搓吧。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0: 晚上打过来吧，啊，晚上来打。我这斯泰通用电话呀，带出来了，是移动的，啊，比那个卫星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就是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啊，行，我知道了，我让涛哥晚上打给你。好，涛哥找他。
1: 张凤霞，
2: 嗯，
1: 你那儿有黑曜皂吗？
2: 黑曜皂是个啥？
1: 一个哈萨克黑曜皂，草药我知道，黑黢黢淡淡样子。
2: 来，你看看。
1: 这个
2: 啊，
1: 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
2: 三千五块钱一个。五块钱一个？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
1: 行，我留意一下子。五百五啊！啊，好，谢谢了。
2: 好，
1: 再见啊！
2: 再见。
3: 怎么样，啊，生意？
2: 哎呦，
4: 张凤霞，嗯，哪个分管你吃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2: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3: 好着呢，好着呢。
2: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3: 20块钱。
2: 5块钱，再便宜一点嘛。可做糖浆有吗？可做糖浆，你给我进货价嘛？20块钱。
3: 20块钱，给你。
2: 好。
5: 这个怎么卖？20块钱一公斤，20公斤啊？西瓜甜不甜？
2: 行，张大侠，每一个都卖。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
5: 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
2: 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6: 我去商场，我就跟奶奶说好了。就是。奶奶坐。嗯。大孙女儿啊，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5: 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写作文能当饭吃啊？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
6: 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呀，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
5: 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 叔，那个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7: 好嘞。
5: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Yes,
1: lovely.
0: 居然找你呢！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利润住，不用不用不用。
1: 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
0: 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溜嘛。你看它飞成什么样了？<笑>我夏天。
1: 二十参加那个赛马会，我给他溜一溜。啊，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这个给你，我自己筛的。哎呀，行啊，
0: 张凤霞，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
1: 连改革大都会做。
0: 这个算啥？
1: 我要去项目场呢。去哪儿吗？啊，这个第五牧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 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场。
0: 对，张凤霞。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改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0: 哈同吧，哭同又舞。

0: 刘老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吗？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的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
2: 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学的咋样？嗯。
3: 奶奶呢？
4: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
1: 我也没。
2: 你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诉你妈，笑死你！
1: 谁叫高友啊？谁是高友啊？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友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啊，
2: 要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他。
3: 踢球，
4: 兄弟们。我走吃饭的时候给你，说你是左撇子吗？
5: 方便面多少钱？
0: 500吗？
2: 我一会儿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2: 奶奶来。
4: 奶具多少钱？
1: 再说一遍。
2: 奶具。
6: 8毛。
1: 白娘子。
0: 白娘子。
2: 白娘子。120。
1: 白娘子。
6: 白娘子。
4: 白娘子。白娘子。
2: 嗯，你奶吗？
6: 阿姨，你这啥好意思呀？
2: 射箭的小伙子呢？要什么东西自己拿。
6: 啥小伙子呀？
7: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还看。
8: 妈，盐在哪儿？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

0: 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只需
2: 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
4: 那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纸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
1: 闭环管理，用整改时效回应群众期盼。
2: 孙旭东在瓜沥镇大邑村开展民情双访。
1: 我区召开群众矛盾诉求前端感知、闭环处置、优质服务工作会议。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深入基层一线，就12345群众来电反映问题办理情况开展回头看专项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12345热线作为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重要窗口，持续以闭环管理和查。

0: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
1: 看，妈，盐在哪儿？
2: 盐在糖罐里，糖在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它，里面是洗衣粉。
1: 这是啥？
2: 这个不是吃的。
1: 这是什么？
2: 小苏打。

0: Akbozat。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0: 他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我怀里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0: 有什么可怕的？
1: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0: 什么是巫术？
1: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0: 有铁丝吗？
1: 铁丝。有。
0: 钳子也拿。谢谢。
1: 钳子。

0: 你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Hold on.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它，就把它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 想他了就能看见他，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0: 彩虹，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你知道吧？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彩虹布拉，
1: 彩虹，
2: 彩虹，
0: 不是那个彩虹啊。
3: 彩虹是蒙古语，
0: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那布拉克呢？
3: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
0: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3: 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0: Akbuzat 什么意思？
3: Akbuzat 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
0: 那它呢？
3: 它叫踏雪。
0: 什么意思？
3: 你看它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踏雪就是
0: 汉语的意思。
3: 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走。
0: 好高啊！
3: 没事，下来。
0: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0: 巴泰。
3: 你呢？
0: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3: 我知道。
0: 你知道？
3: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
0: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3: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0: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4: 我们卡萨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托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3: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5: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Token 在说谎。
3: 也不的。
0: 哎妈，穆拉提跟 Token 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4: 是的呢。
5: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4: 잘아있다。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5: 真愚蠢！妈，给我叠毯子来。
0: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5: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0: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5: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伍尔夫说
1: 你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
2: 老板，我来一个。
1: 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的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3: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啊，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1: 老刘，干了
3: 啊。
4: 借你的啊，记得还我。
5: 知道。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爸妈，我走了。
1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3: 了，注意安全啊。
1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
0: 儿子，你把这月饼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吧啊。
0: 手机上，谢谢。好嘞，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爸，
0: 爸，这次不走了。
5: 哈哈哈哈哈！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妈，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

0: 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0: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6: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8: 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您好。
1: 哎，你好，请问办什么事情？
0: 我想给孩子改个名字。
1: 啊，那你相关材料带了吗？
0: 哦，带。你看一下。
1: 原名高新宇，是这个吧？
0: 啊。
1: 想改什么？
0: 改一个姓，陈行宇，陈，耳刀陈。
1: 改姓啊？
0: 哎。
1: 为什么要改姓啊？
0: 孩子是跟外公外婆长大的，妈妈是独生女，我想表示一下感恩，随妈妈的姓。
2: 哦，
3: 爷爷，看你今天不太高兴啊，想妈妈了？
4: 不是，妈妈昨天才跟我通过电话。
3: 哦，那是什么人惹你生气了？

0: 舅舅，我问你，要是你有一个一直喜欢的朋友，就是你跟他特别要好，学习啊玩啊都在一起，到天天放学也要一起走，有好东西也一起吃，他突然就做了一件对你不好的事儿，怎么办？
1: 哎，坐下说。哎呀，你刚才说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那他做什么事情让你生气了？
0: 就是为了评优秀，就像去优秀申人队员那种，就是因为我的票数比较多，他就不高兴了，向老师汇报，说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听讲，偷看小人书。哦，
1: 那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偷看小人书啊？看就看吧，有什么大不了的？舅舅小的时候也在课堂上面偷看小人书。
0: 啊，你也偷看过？
1: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哪有你们那么好啊？我还记得那本书啊，被人翻得就剩半本了，又旧。那个故事叫做《智取威虎山》，说的是打土匪的事儿，可精彩了。但是，是一个同学借我的，所以我必须在上课的时候看完，然后还给他。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后来他还把那本小人书送我了。
0: 那他对你可真好，就像我的好朋友，以前也对我真的很好。
1: 但是他打了你的小报告，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还要不要继续跟他做好朋友了？
0: 我不知道。
1: 你现在不知道，就慢慢想。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得慢慢来。
0: 想不通呢，一直想不通呢，
1: 那就一直想。
0: 你有一直想不通的事儿吗？
1: 我有。
0: 那你怎么办？
1: 那就一直想，想通为止。
2: 自作主张做了一件事情。
3: 你给孩子改名字了？
2: 哦，
3: 跟我姓。
2: 是。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啊，还有毛头，再过段时间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
3: 双星，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你有什么打算？你必须一样一样都告诉我，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2: 我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件，给孩子改名。第二件，让孩子转学，以后我不会出现在孩子学校附近，凡事你要多多操心。
3: 还有呢？你还有什么打算？你说你还有什么打算？
2: 秀丽啊，别哭，我求你。秀丽，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我求你了。
3: 双心，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不管什么样的后果，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只希望整件事情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叫高嘉林，我想查询浦江学院1984年高考录取档案。我有证据证明我当年的录取名额被他人冒名顶替。我提交证人亲笔写的证词、身份证复印件，还有我向原户籍所在地教育局提交的申请副本。

喂，吴律师，我想跟你约个时间，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对，还是上次那个事情。下周二下午2点半是吧？好，那我们律师事务所见。

0: 高三星，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
1: 你要早是这个态度，咱俩也不至于闹那么僵，咱家也就不至于出高嘉林那么档子事儿了。不过也没事儿，大不了就把大学文凭还给他。我二哥也不是没办法在上海生活，当然对咱俩就更没啥影响，对吧？
0: 高三星，我不会再跟你过下去了。我今天就要清清楚楚当着你的面跟你说这句话，你听好了，我不会再跟你过了，我要跟你离婚。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法院起诉。今天我说出来了，我也就不怕你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你离婚，我有这个决心。
1: 刘小玲，你别欺人太甚了，行不行？你对我们家都这样了，我还把你接回来，我是想好好跟你过日子，你明白吗？
0: 好好过日子，高三星，你早干什么去了？你觉得你把我跟我二姐害得还不够惨吗？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你，我不会再跟你过了，不会，你听得懂吗？只要能摆脱你，我这条命都可以不要，你要你就拿走啊！

二姐，我走了，你别担心我，我不会做啥事的。我就是想着从现在起都不能再依靠你了，我得靠我自己。我先下车了，你不用找我。我要找一处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凭自己的力量好好过日子。二姐，这一次是你回来解放了我，现在是时候我去解放我自己了，你多保重，我安顿下来会和你联系的。

0: 你坐吧。
1: 不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一样东西。这个原本是你的，今天还给你。你用不着给我发律师函，也不用找律师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不用找律师了。
0: 什么意思？
1: 嘉林，对不住。

0: 高明楼父子向组织交代了一切，有关部门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高双星取消学历，并开除公职，而高明楼也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
1: 秀丽，这个月的生活费我已经转过去了，还是那个账号。另外，你跟儿子说，这个星期我有点忙，就不去看他了。
2: 小毛头今天还念叨，都说两三个星期没见你了，
1: 你就跟他说我出差去外地了，我回来就去看。
3: 双星，你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可千万不要累病了。
1: 没事，我很好，放心。
3: 哎，你好，了解一下房，商品房特价。哎，你好，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4: 啊，好。
3: 了解一下房子啊，特价房，商品房，商品房您看一眼。商品房啊，商品房特价。

0: 列车吗？
1: 啥？
2: 他非常的糟糕啊，
0: 是吧？这一路下滑，
3: 看来我们后面
0: 那怎么办？
1: 我也不想看到。
3: 好，想想办法，
1: 对吧？
4: 嗯。各位老师啊，相信大家也看了，摆在你们手上的是前三个季度订阅量的调研报告。大家应该很清楚，照此下去，我们的杂志前景令人担忧啊。
5: 是啊，发行量日渐低落，这是事实。但据我所知，这不止我们一家杂志社的问题，只要是同类的杂志社，都在面临同样的困境。
4: 没错，文学创作的杂志现在确实是很难办，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广大文学创作爱好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是什么呢？他们现在的需求变了。据我了解啊，这些文学创作爱好者，他们已经不仅满足于读别人的文章，他们还想自己写。他们也想拥有读者，看到自己发表的作品。而一个杂志的体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为这帮人搭建一个更加宽广的文学舞台？
0: 什么样的舞台？
4: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文学网站。
6: 你看看，邓磊，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文学平台？
4: 这就是我们的新舞台，是所有文学创作爱好者的新天地。
7: 舅舅，这个就是你们的文学网站。
6: 嗯，
7: 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发文章，我能发吗？
4: 人人都可以。哎呀，你看啊，只要你进行一个简单的注册，有一个自己的笔名，就可以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个人账号，就可以在这里边发表你想写的文章。
7: 那太好了，我也注册一个。
4: 好啊。
7: 可是我没电脑。
4: 让你妈给你买一个。
7: 我妈妈是很固执的，我怕跟她讲不通。
4: 哎呀，莹莹啊，你妈妈呢，不是个固执的人，她是活得太辛苦，太累了。你现在长大了，要知道心疼她，懂吗？你要像个大人一样，好好的跟她说。我相信他会明白，只要对你好的，他都会去做。
7: 舅舅，要么你去跟我妈妈讲讲。
4: 我可不管，这是你的本事，要说你自己说去，反正我话就撂在这儿。如果你说通了你妈妈，她点头同意了，我那边就帮你买电脑。
7: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8: 你说这孩子多有心眼儿啊，还跑到你这儿去告状搬救兵了。
4: 丫头大了，她懂道理，她现在是有思想的，你不能小瞧人家。
8: 眼瞧着就14了，马上就要中考了，你说这个时候她要买一个电脑，把这么大一个玩具弄回家，天天打游戏，浪费时间和精力，哪还有心思学习啊？
4: 电脑虽然是玩具，但也是学习工具。就像我现在的工作，我都离不开电脑。我相信有一天你的工作也会离不开电脑。好，我知道，你最大的心愿嘛，就是希望他能够好好读书，将来考一个好大学。
8: 这是马栓的心愿。我这辈子就是希望，一是把这家面馆开好，二是希望我爸和巧玲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三就是替马栓实现这个愿望，让莹莹考上大学。

0: 只要替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我的心就踏实了。
1: 莹莹聪明着呢，她没问题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啊，就是逆反期，你越不让他做什么，他就越要做什么。与其这样呢，你还不如静下心来，耐心地听他到底怎么说，像个大人一样对待他，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0: 行吧，听你的。
1: 哎，对了，巧玲最近怎么样？
0: 现在倒是经常来电话，说是在一家外资企业公司打工，听起来不错。还说以后想考一个营养师资格证。
1: 好啊，好事。
0: 给你做碗面吃。

0: 请签收一下你的快递。你看一下有没有受潮，刚才外面下雨了，我拿雨衣简单的盖了一下，你看一下。
1: 挺好的，不用查。你还是看一下吧，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
0: 检查过了，很好。那谢谢您使用我们的货运物流，再见。哎，
2: 等一下，
0: 要不进来把头发擦一下，都湿了。啊，不用了，我还有其他包裹要送。再见。
2: 哎，
0: 你辛苦了。 现在挺痛快的，感觉心里有座大山被移走了，很痛快，真的。保重。

0: 你还记得吗？很多年前你说过，以后要是有合适的机会，咱们待在一块儿干点什么吧。
1: 现在有机会，
0: 没错，有好机会。
1: 什么机会？
0: 中央厨房。
1: 中央厨房是什么？我不太了解。
0: 是一种新的餐饮经营模式。

1: 这是好事儿啊！我想跟小勇一道去，考察一下这个中央厨房的经营模式。
0: 中央厨房，这是新生事物，你真的打算做？嗯，我想做，但是不懂，就没有办法做，所以必须去考察一下。嘉玲
1: 哥，我来是想麻烦你。放心，莹莹交给我。 你别惯着他，上网时间不能太长。
0: 知道了。你自己申请了用户名，谁教你的？我看书自学的。可以啊，我觉得你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啊，很好。这是你的笔名，一只来自西北的丫头。
1: 怎么样，这个名字很棒吧？一只丫头，
0: 挺好啊。怎么了？你看，我贴了两篇作文，没人读啊。哎，你看啊，这里是浏览记录啊，这就是你的点击。
1: 你看，现在已经有几个人点击了，对吧？这就是你的第一批读者，这就是你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真的，有30多次点击，那就是30多个火种。嗯，怎么样？想不想以后当个作家？
1: 想，
0: 像舅舅一样，写作文，写小说。

0: 妈，
1: 嗯，
0: 下午有个记者说要来采访，见还是不见？
1: 见啊，当然见。
0: 好，
1: 我要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啊，由你正式接手舞蹈学校和舞团。
0: 谢谢妈。
1: 萍萍，高嘉林结婚了吗？
0: 他没有，跟我一样。
1: 啊，那你们是不是还在彼此等着对方啊？你们原本啊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0: 妈，一个机会有了，另一个就会失去，反之亦然。这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是无法量权的，你和爸爸不也这样吗？
1: 是啊是啊。哎，萍萍啊，等我病好了，我们一起去爸爸的墓地去看一看，好吧？
2: 同学们，今天的文学课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文化青年杂志的主编著名作家高嘉林先生为我们做讲座，大家欢迎。

0: 嘉林，你的课讲得真好，
1: 谢谢。当年你教的也很好，
0: 谢谢。

0: 哎，林哥，
1: 回来了。是啊，上午刚落地。
0: 你先坐，我给你做碗面。
1: 你等等，再多加几个菜。
0: 有朋友一起？
1: 一个老朋友。
0: 谁啊？
1: 我。

嘉玲，我敬你一起啊，我先敬你三杯。 对不起，嘉玲，你说了很多次对不起了。之前说和今天说意义不一样，之前说是想表达我的歉意，但是今天我还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求你一句话，你说。

0: 秀莲，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年前我参加了社会人员教师资格证的考试。
1: 你拿到资格证了？
0: 我拿到。
1: 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0: 我想回去。
1: 回去？回哪？
0: 回陕北，我老家。
1: 为什么？
0: 我想了很久，这些年磕磕碰碰，拐了很多弯子。虽然我很努力，有了一些起色，可以在上海生活下去，但是我的内心有一种不甘，一种折磨。我不想让自己再这样下去，我要重新找回自己，找回自信、自尊，还有自重。我最不能放下的就是你跟孩子。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和孩子。我要创造一个崭新的自己，重新面对你们。

0: 我不希望孩子因为有我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卑。我要他将来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1: 为什么非得是陕北？
0: 那是我的起点，是我的家乡。我只有在那里才会感觉到内心安稳。
1: 你已经决定了。

0: 跟你商量个事儿，有个公司想跟咱们合作，我想争取一下。这是文件，我看过了，你看一眼。这不是巧玲打工的那家公司吗？
1: 对呀，这不巧了吗？哎，巧玲还是不愿意跟咱们一块干。
0: 她不愿意，她在那家公司已经做到主管了，想接着往下干。
1: 我跟你说，姐，这事儿要是成了，那咱们也算是一块干了。姐，你看着吧，咱们公司啊，一定能越做越大。我信。姐，你为什么这么爱喝咖啡呀？一开始我也喝不惯，觉得苦。 现在喝起来，却觉得回味无穷。马栓，事儿都过去了，咱的日子越过越好，往后都是好日子。

0: 哎，你回来了啊！是啊，回来有几天了？这些是你的学生？啊，
1: 3年级。我现在在城关小学当老师，就是以前的南马河小学。哦。哎，同学们，来来，快来！还记得我给你们读过的小说《奋斗》吗？记得。这位就是小说的作者高加林，高加林老师，咱俩鼓掌欢迎。哎，
2: 好了好了，
0: 好了。你回高家村了吗？啊，
2: 我打算明天回呢。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回。
2: 好，我们骑车回去。

0: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想通了，回家找自己的路。
1: 高嘉林，我抽时间可以去学校教孩子们跳舞啊。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松复多奇，吹我罗长叹。
1: 谁在这装神弄鬼？畜生！

0: 我乃长安县尉，今日必斩杀妖孽，为民除害。
1: Yeah!

0: 热爱这盛大的王朝，正如没人不热爱伟大的长安。看，一切祥和明媚，繁华如梦。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唐就像面镜子。 歌舞升平而另一面，鬼影幢幢。
1: 大胆！
0: 这可不是我说的，此乃恩师狄公语录。
1: 我知道你是狄仁杰弟子，记着，以后少在本将军面前炫耀。哼！你听着，前任长安县尉武大起，莫名溺死。

0: 我去现场勘察过，有诸多诡异蹊跷之处。你若真有本事，就尽快查明真相，别让五县尉死得不明不白。
1: 梁二人，
0: 此乃你职责之所在，本将军会监督于你。
2: 宋禅，你家没落，我父亲却仍要履行婚约，你可不许辜负我姐姐，否则我绝不轻饶。
3: 玉林，不得无礼。
2: 无妨。窦公子，迎娶尊姐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如何敢辜负？天色不早了，我带人先走。
3: 你要先走？
2: 好你个宋禅，你就这么对我姐姐？
3: 玉林，按大唐习俗，把新娘子接出家门，新郎官不能一直陪着，需先行返回新房。
2: 对，在那里迎接新娘。
3: 规矩啊。
2: 那走吧。从儿，先行一步了。
3: 路途尚远，公子当心。
2: 多谢。

0: 这么大的太阳，怎么打起雷来了？
1: 玉林，怎么回事？
2: 姐，别怕，有弟弟在，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哎，马惊了，还不快去追！

0: 你怎么才来？
1: 我的马，慢。
2: 县尉，
1: 验尸。

0: 中郎将已经验过尸了。此话何意？裹尸之红布被人揭开过。
1: 啊，这是僧人们发现的。不揭开红布，他们又怎么知道是一具尸体？
0: 既如此，为何又把红布裹好？
1: 莫非中郎将是想试探我？我倒是没有这份闲心。查案之要，首先在于掌握死者的原初之态。这个后园虽未必是其遇害的地方，但肆意翻动尸体，会大大的妨碍验尸之效。 此地乃我长安县所辖，发生命案，本县尉若查不出元凶，自会上报大理寺。而金吾卫负责的是。

0: 是护从天子，警巡长安。周郎将，你越权了吧？你说的没错，但长安县难道不正位于京城之中吗？这一年来，京城此类命案频发，本将军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命案的背后真凶，企图危害朝廷。 甚至是当今天子，难道不敢查吗？此类命案频发，下官今日到任，为何没有看见旧案卷宗呢？
1: 那是你们长安县的事，问本将军问得着吗？好好验尸查案，别顶着嫡传弟子的名号，丢了嫡公的脸。
2: 走，是。死者着喜袍，应该是个新娘。来，把她翻过来。
3: 方向，
4: 就是那开路神。
2: 方向原为殷纣王殿前大将，出征时的先锋。 后来被传说演化为丧葬驱鬼使的开路神，按大唐礼制，四品官员之上才可使用方向，寻常百姓不可擅用。即面具深陷死者肌肤，与人脸已合为一体，凶手杀人之手段，可谓。
0: 小五，明日一早赶紧去打听，又是谁家丢了新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应该是去年的7月初，也就是1年前。是。
5: 您是想到大理寺卿吧？不想。那您怎么一听到有命案的时候，就两眼放光啊？胡说！
6: 你小子是肉皮三姐吧你？
5: 将军息怒，我不再多嘴，还不行吗？
0: 海市一刀，巡夜去。
7: 是。
6: 苏县尉。
2: 老夫先敬你一杯。哎呦，使不得，使不得！裴公关居吏不侍郎，却请一个刚刚到任的县尉，这酒在下真的不敢喝呀。
6: 苏县尉，何出此言呢？
8: 初春时，公主有武功县，在驿馆丢了一个香莲，你可记得？
2: 记得。
8: 我当夜就将盗贼抓捕归案。
6: 哎，所以呀。
9: 你明白了？
6: 原来苏县尉是公主引荐入京的，怪不得裴侍郎要亲自宴请，让下官也跟着沾光了。
9: 好了好了，苏县尉请。父亲，父亲，我就要嫁给萧郎，你整天关着我也没用。
6: 主君见笑了，小女的疯病又犯了。
9: 我没疯。
6: 就请父亲送我去西域，与萧郎完婚吧。还说没疯，萧将军已经战死沙场，死了。那我就与他拜堂成亲，
9: 请父亲成全。
6: 侍郎是怎么照顾小姐的？咱们赶快扶她下去。
9: 哎，不下去！父母，萧郎。
0: 小五，去附近找到施主，其余人随我捉贼。
10: 是。

0: 侍郎请留步。
1: 哦，三位先别急着走，我想请诸位喝点好东西。近日啊，被小女闹的是心神不宁，若是不喝上一点，恐怕是彻夜难眠呐。
2: 裴侍郎是想请我们喝长安红茶吧？
1: 正是，
3: 我听说这茶贵得很呐，铜钱那是绝对买不来的，三锭银子只能买一两茶，有时候还得用金子呢。
1: 哎，我可是用自己的积蓄买的，我今日啊主要是为了请苏县尉，你们两个人是跟着沾光。
3: 那是是是。
4: 哎，去，走。
5: 将军，施主找到了。
6: 你的？
3: 啊，是啊，多谢将军。
6: 大唐市面上只流通铜钱，你这金饼一般官员都没有，想想什么时候漏的富被飞贼盯上，以后好长记性。
3: 那一定是在东市买长安红茶时。
6: 长安红茶
3: 啊，
6: 你买到了吗？
3: 没有啊，没想到这仙茶在长安也是千金难求啊。
4: 放肆！
6: 谁说这是仙茶？
3: 我在洛阳早已听说京城盛行长安红茶，达官贵人竞相购买，圣人公主都在享用，所以我才
4: 胡说。

0: 这茶呀，原料稀缺，制法独特，老年人喝筋骨自舒，精神矍铄，青壮年饮之呢，则阳气四溢，精气无限呐、据说长饮啊，还可登临仙境，与神人共舞啊！
1: 我也听说了，没想到今晚竟还有如此口福啊！
2: 来来来，苏县尉，您先请。
0: 多谢裴侍郎。

0: 苏倩啊，如此幽静的小院，这是哪儿啊？这是长安县为您准备的寓所，就是之前那个死了的县尉住过的。我听说这个武大吉利大过人，曾戍边立过军功，正值壮年就溺亡于此。这处寓所不吉利啊！
1: 凡害怕不吉利的。
2: 皆因深陷迷雾，一旦水落石出，恐怕只会惊讶。真相其实离我们很近。
3: 苏县尉，
2: 哎呀，袁县令，您怎么来了？
3: 哎呀，我是担心你啊。昨日啊，你可把我给吓坏了。
2: 我一见那茶的颜色呀。
3: 这脑袋里就一阵翻江倒海，
2: 哦，
3: 实不相瞒，无名从小就晕血。晕血？啊！苏兄可是狄公弟子啊！我听说，
2: 哎，坊间传说不一定实，可无名晕血一点都不虚，
3: 让县令见笑了。
2: 如此说来，那你在武功县仍能屡破奇案，那就更是奇才呀！
1: 运气而已。哦，对了，金吾卫的卢将军说这一年来京城频发新娘失踪案，我想看看旧案卷宗。
2: 哎，别提了，前任县尉。

0: 吴大齐意外身亡，这雍州府大理寺金无畏是轮番来人，他的住处、办公之所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呢，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
1: 原来如此，
2: 庄郎将，昨夜我见到你了，
1: 在一幅画上，
2: 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你可认识？
1: 不认识。
2: 哎，庄郎将，你这是刻意隐瞒。
1: 没正事可做吗？昨夜那具女尸，你查清楚了没有？正在查。新娘出阁之日失踪，继而被杀抛尸，类似案件一年来时有发生。你身为查案县尉，不抓紧查案，竟去攀权富贵，还看什么画？
2: 急了，那说明你一定认识喜君小姐。
1: 哎，说说说说，你跟喜君小姐之间，
2: 无聊。
1: 公一世英明，怎么收了你这样的徒弟？那新娘子心动，金无畏也令其家人去认尸了。
3: 多谢钟郎将。我的女儿，
4: 爹。

0: 宋朝的那辆马车找到了，在明德门外三十五里的一个村子。北蒙，长安县那边也得到了消息，要不要等苏县尉一起啊？
1: 等他做甚？
2: 为了赌博，竟连自己的新婚妻子都卖，真是人心叵测呀！
3: 可惜啊，宋朝犯了宵禁，已被金吾卫射杀了。
0: 杀得好！
2: 苏县尉才刚上任，就迫死悬案，袁某要为你请功。哎，此案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宋柴虽可恶，但他并不是凶手。
0: 哦，
2: 刚刚得到消息，新娘的马车已经找到了，相信定能据此查出重要线索。

0: 将军，您要治罪，就治我一个人吧。
1: 您何罪之有？
0: 啊，把那匹马的肉分给大伙儿吃了，那都是我的主意。
1: 套车送新娘的马一定是精挑细选，就算你们不用，也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为何要杀了吃肉？
0: 将军，那马它不是我们杀的呀！发现这辆车的时候，马就已经死了。
2: 怎么死的？
0: 好像是累死的，浑身都是汗。
2: 不是汗，是血。
1: 马身上到底是汗还是血？

0: 苏明，苏明，你在干什么？这水不深，淤泥也不多，前任县尉武大起居然溺亡于此，着实蹊跷。 我在水中试图体会他弥留之际的感觉，哎，你简直就是个疯子！中郎将还真点醒了我，武大起当时一定处于疯癫状态，否则怎么会在这里溺亡呢？
1: 上来，赶紧上来。

0: 来，我有事要与你说。血汗，汗血，莫非是有人在马上动了手脚？
1: 当然，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
0: 姓娘窦从的弟弟，窦玉林。
2: 将军，苏县尉是否抓住了凶手？
3: 窦玉林何在？
1: 公子，公子，
3: 您看这，玉林近日悲伤过度，夜夜哭泣，应是睡着了。早上我来过，看着公子喝了一碗粥。
0: 把门撞开。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0: 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加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家就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万亩，
3: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9: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50元，现在半价只需550元。好划算！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够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5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
10: 只要10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10: 半价装修还不够。
9: 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5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11: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些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2，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对对，施工细节。
15: 方面都是他帮忙把控的，也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6: 装修半价，
17: 装修半价，
18: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8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21: 报名电话5656、555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2: 马上拨打5656、555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万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万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万室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 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4: 阿姆。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
8: 是他半夜才回来。还喝得大醉，
9: 来得及！
10: 看来地公当年收你为徒，拒我于千里之外，一点错都没有。我是废物，我就是废物，我是名副其实的废物。
11: 张良讲，不必自暴自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0: 屁话！
11: 庄良将，庄良将，息怒！哎，息怒！哎，给你讲个有趣儿的事儿。苏某略费周折就查到，明威将军萧伯昭是你表兄。
10: 你查这个干什么？

0: 好奇而已。听说萧将军身高8尺，手使一条亮银枪，两军交战之时，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
1: 胡说！他如果有这般武艺，怎么可能命丧西域？他使的是双锏，身高不足7尺。
0: 看来我猜的没错，裴侍郎之女裴喜君画的人并非萧将军，而是中郎将你。
1: 苏明，你身为长安县尉，放着命案不查，却在这戏弄本将军，不割下你的头颅更待何时？
0: 急了，看来是真的。
2: 何事？
3: 太子口谕，命将军觐见。

0: 6个月前，太仆卿贺兰灭明；3个月前，我义都尉李不弃；1个月前，雍州司马孙修均莫名自杀。卢凌风，你查出什么端倪没有？
1: 此三人都一直在偷偷饮用一种茶，
0: 长安红茶。是。 就在昨夜，国子博士崔东旺，那个号称诗书双绝的崔博士，正五品官，也是因为长安红茶喝的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还不知悔改，说喝了茶能看到仙人的召唤，结果不如取江而亡。长安红茶实为妖茶。
2: 你怎么这么确定？
0: 末将曾潜入鬼市，查到了贩卖长安红茶的阴市狼处，不想竟中了妖人布下的陷阱，被幻术蒙蔽，险些丧了性命。
2: 茶是好饮品，虽在我大唐流行不久，但据我所知，长安已经有不少人在喝。可现在竟有妖人借茶惑众，以致满朝昏昏。
0: 刘凌风，我命你协同京师查盟，彻查长安红茶。
1: 末将领命。
0: 酒还是少喝些吧。
1: 多谢殿下提醒，末将谨记。
0: 去吧，多加小心。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哦，周郎将回来了。哎呀，哎，未与将军告别，我怎能自行离开？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长安县找不到的旧案卷宗，你这儿却有不少。虽然记载未必详实，但对探案是有帮助的。
1: 这些并不是公文卷宗，而是我自己的记录而已。
0: 看出来了，上面还有一些你对案情的假设和分析，有的非常好，有的嘛，就是无稽之谈了。苏明，这里可不是你的长安县县，你可以走了。哎，哎，庄郎将，我不能走。记得我初来长安的时候，你对我说，我的前任武县尉。 死得蹊跷。最近我查到了，武县尉生前也一直在喝长安红茶。好了，红茶一案，你去区县尉，不用管了，专心去查你的新娘命案吧。每个月都有新娘失踪，再这么下去，长安的百姓。

0: 都不敢叫你了。命案当然要查，可我就是觉得这长安红茶颇有来头。哎，要不咱们联手吧？
1: 苏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太子殿下命我彻查长安红茶案，你掺和什么？

0: 但是，随着日军的逐渐增强，日军并未立即进攻长沙，美丽的古城却变成一片瓦砾。 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方针，指示第九战区在日军进攻时，不宜在第一线死打硬拼，而应逐步抵抗，待日军深入至长沙一带后，再大举反攻。按照这一方针，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组织所部进行了几个月的作战准备。 并调集了32个师、约22万人的兵力参加此次战役。薛岳原名薛仰岳，绰号“老虎崽”，广东韶关人。1896年12月出生，陆军上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早年曾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
1: 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战役，时任中国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对当时的战局非常清楚，认为第九战区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他搜集各方情报，发现日军主力正向湘北方面集结。薛岳判断，敌将以主力由湘北直取长沙，与
0: 赣北、俄南实行策应作战。担负此次进攻长沙任务的日军主力部队是冈村宁次大将指挥的日军第11军。这个军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拥有7个师团与数个独立旅团，兵力达15万人。 武汉会战后，在正面战场，第十一军几乎参与了所有对中国军队的作战。冈村宁次，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1: 曾任日军第11军华北方面军、第6方面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等职。在冈村宁次的策划下，日军第11军早就制定出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的目的就是击败第九战区粤汉铁路沿线中国军队的主力，进一步挫伤中国军队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
0: 加强确保日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从1939年8月下旬开始，日军地面部队开始集结兵力，调动频繁，并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第十一军司令部战斗指挥所于9月13日从汉口前推至咸宁。 从湘北岳阳沿铁路线南下到长沙，要经过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这几条东西流向的河流，为中国军队的防守提供了天然屏障。中国守军可以依托每条河的沿岸节节抵抗，消耗日军，然后主力转入两翼。 等到日军抵近长沙外围后，再伺机与日军决战。9月14日夜，为策应湘北方面的主攻，日军第106师团在赣北地区向西发起牵制性进攻，但遭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和侧击，被迫于10月15日分路退回武宁、静安、奉新，据守不出。 9月18日，日军主力第6、第13师团在湘北发起进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

0: 第五十二军赵公五师胡崇华营自战斗开始即死守阵地，在日军炮火轰击下，全营除七名重伤员先期撤出阵地外，自营长以下全体阵亡。9月20日晨，日军轮番攻击雷公山草鞋岭一带，战至9月22日晚。
1: 中国守军十四华营全营官兵以身殉国。当晚，新墙河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从18日至22日，这五天的前哨战起到了实质消耗和挫伤日军的作用。此次会战主要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作战。赣北、鄂南方面， 中国军队与日军接触后，便且战且退，基本达到了协约战前制定的战略设想。

0: 9月23日，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为尽快打开局面，23日，日军又经洞庭湖，在鹿角和营田登陆，迫使中国军队主力撤出新墙河第一道防线，退守汨罗江第二道防线。9月24日和25日，日军渡过汨罗江，占领汨罗江车站和新市。中国军队为贯彻诱敌深入至长沙附近再进行决战的既定方针，除留部分兵力于日军侧翼和后方待机反攻之外，主力边战边退至长沙、浏阳一带的第三道防线。9月28日和29日，日军进至长沙西面的永安附近，沿粤汉线南下的日军也进占长沙北面的桥头驿。然而，随着战线的延长和兵力的分散，日军已无力保持进攻势头。中国军队开始逐步掌握主动，连续取得金井伏击战、永安包围战的胜利。为摆脱处处受到攻击的困境，日军于9月29日下令各部回撤，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当即转入追击，并于10月9日进至新墙河一线，恢复了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战役结束，此战中国军队以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万余人。
1: 此次长沙会战，日军利用造成优势，一举突破中国军队的主阵地，并由洞庭湖实施撤后登陆。但一进入纵深战斗，日军便暴露出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力不从心，各作战方向无法进行有效策应，作战目的自然无法实现。
0: 第一次长沙战役后，第九战区中国军队继续与日军第十一军形成宽正面对峙。原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被调离前线，由阿南惟基接替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基，日军陆军大将，1887年出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曾任第109师团师团长、第十一军司令官、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等职。1945年4月，任日本陆军大臣，主张本土决战。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自杀。为解除中国第九战区对武汉地区的威胁，1941年9月，日军第十一。

0: 军司令官阿南维基指挥四个师团、四个支队、两个飞行团及海军一部，共11.5万人向长沙地区发动进攻。第二次长沙战役爆发，
1: 中国军队方面早已严阵以待。第九战区在薛岳指挥下认真检讨第一次长沙会战过程，制定了后续反击作战计划。此外，为了阻击日军南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对当面之日军发动攻势，以牵制日军兵力调动。
0: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1个挺进军，共37.8万余人，利用有利地形与既设阵地逐次抗击。1941年9月7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为掩护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结，向中国守军第四军大云山阵地攻击，次日占领该地。9月18日拂晓，日军炮火开始轰击新墙河中国守军阵地。日军主力分多路强渡新墙河，与中国守军第四、第二十、第五十八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洞庭湖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和平野支队在湘江口西侧青山登陆，中国守军第99军、第197师的一个营奋勇抵抗，血战2天，全部壮烈牺牲。之后，日军继续向卢林潭等地进攻，企图从左翼威胁长沙。9月19日，日军特种情报机关破译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9月18日发出的军令电报，得知薛岳命令中国军队针对日军南进，令据守在既设阵地上的4个师守住汨罗南岸阵地，而以主力从东侧进攻日军。根据这份情报，日军对实施侧击的第26军从东面进行了包围，结果导致第26军伤亡惨重，失去了战斗力。中国军队第37军和第10军在汨罗江南岸被日军一一击破，向南溃退。
2: 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新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五六五六五。

0: 纳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国际友人，
2: 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广大的苏区群众积极投身革命建设，陕北根据地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这一切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与好奇。为了真正了解红军这支神秘的军队，美国记者斯诺希望进入苏区采访。在张将军的协助下，斯诺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0: 两位先生，前面就是红军的根据地，我只能护送你们到这里了。哦，这里的条件太艰苦了，真不知道红军是怎么生存下来的。我也不清楚，不过待会儿您就可以亲自问他们了。
1: 谢谢谭副官送两位外国朋友过来。
0: 肖连长客气了，这位是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这位是马海德医生。
1: 欢迎两位大驾光临，我叫肖强。
2: 小，了不起，小小年纪就当了连长，在我们国家，你这样的孩子还在上学呢。
3: 国难当头，只好从小就出来干革命了。<笑>
4: 我们干革命，也是为了今后能让所有的孩子都读上书。
3: 你们真是一群有理想的战士。
1: 马海德，洋人也有姓马的。
3: 马海德是我的中文名字。
1: 我英文名叫沙菲克乔治海德姆，
3: 这么长的名字，沙什么什么？哎呀，我舌头打结了。肖连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得马上回去了，
0: 请向张将军表达我们的谢意。
1: 好，
3: 我们红军条件比较艰苦，是能委屈两位骑毛驴了。我从来没有骑过毛驴。
1: 这可是大姑娘吃花椒，头一回嘛！
5: 是大姑娘上花轿，不是吃花椒。
1: 你是位军医？
5: 是的，不过我可没有马先生您的医术高明。

0: 不不不不，我治疗病人的环境很安全，而你却是在战场上抢救伤员，你比我厉害。这盒青霉素送给你，对消除炎症很有效。
1: 呀，这可是能救命的药。
2: 他们来了，终于可以给秃鹰报仇了，做好战斗准备。
1: 卫长官。
2: 只要咱们打死那两个洋人，就可以栽赃给红军了。
3: 闭嘴！作为军人，也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有什么好得意的？是是是，笑得多嘴。
2: 福利带领营队从侧翼迂回，阻断他们的退路。
3: 是。停止前进。
4: 赖华，过去看看。
3: 有敌人正在靠近，
2: 掩护外国朋友后撤，快！
3: 可恶，
5: 被红军发现了，快追上去！
3: 就在这里阻击敌人。
2: 是是。
3: 又是卫京中的别动队，他们竟然潜入这样的苏区，
2: 他们应该是冲着两位外国朋友来的。
3: 赖华。 两位外国朋友的目标太明显，咱俩换上他们的衣服。
2: 好，
1: 看我的百变神通，
4: 把迫击炮架起来，快！

0: 这个炸的好，看这些红军还能坚持多久。
1: 还敢反冲锋，一群疯子！看我！哎，快看，那两个洋人跑了！哼，想弃车保帅，他们为了两个洋人，真舍得下血本。狐狸，你带一队拖住敌人主力，其他人跟我去追洋人。
2: 都上钩了，
1: 连长，这边立即展开搜索，就算把地皮翻过来，也得找到他们。是。
3: 你。上。
0: 太快了！听说洋人天天吃牛肉，有使不完的劲儿。
3: 就算天天吃肉，一个记者，一个医生，怎么可能跑得过精英别动队？
0: 您的意思是？
1: 坏了，八成是上当了。咱们追的是冒牌货。
0: 啊！
1: 快，滚回去！

0: 没料到你会从这儿逃，正中靶心。给我狙击手！魏京中也太自大了，竟然只留了一队兵力，牵制我们三个排。
1: 他不是自大，他是要把兵力都用在两位外国朋友身上。
2: 两位外国朋友呢？他们安全吗？放心吧，他们还藏在土梁后面。
3: 鲁大壮、白野和刘早在照顾他们，
2: 那就好。魏军中发现上当，肯定会回来，咱们在半路设伏，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好，
4: 加快速度，赶紧跟狐狸他们会合。

0: 钱。
1: 缴枪不杀。
0: 肖长官饶命，我投降，你可千万别开枪啊。
2: 队长，你快撤，我们给你断后。
3: 一败再败，我何脸面再回去？今天在这里为党国尽忠了。你们放开我，这是命令。
2: 想逃没那么容易，三排跟我上，国中北征中。
3: 就剩咱们两个了，现在彻底被困住了。
4: 队长，只要你能冲出去，就能重建别动队。哎，
3: 可惜了我手下这帮兄弟们。
4: 队长，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哎，
3: 你说咱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怎么就是打不过红军？
5: 兄弟们，出来抓白狗子！是他，快来抓他！抓他们！
3: 该死，共产党在这里还真是得民心啊！
6: 乡亲们，被困在里面的白匪兵十分凶悍，你们不要冒险冲上去，交给我们来。
7: 不能总让红军帮咱们打白狗子，咱们也得出份力。
8: 对，
4: 我去把他们引开。队长保重。
5: 白狗子跑了，在那边。
8: 快抓白狗子！
6: 快保护乡亲们，别让他们受伤。
8: 抓到了！
9: 抓到了！
8: 抓到了！
3: 哼，兴国之剑，我绝不会成为你们的俘虏。
10: 啊！哎，你这辈子也算是个勇猛的军人，可惜没有站在人民一边。哎，
11: 1936年6月，两位国际友人经过艰难辗转，安全抵达了陕甘苏区。斯诺先生对革命领袖、红军将领以及普通红军战士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使国际社会真正客观地认识了红军这支拥有伟大理想的革命军队。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

0: 长征先锋，
1: 胜利会师。
2: 1936年10月2日，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派出骑兵奔袭200多里，趁敌不备，成功占领桂林城。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3: 我是卫生员，快把伤员送到我们连。
4: 好，
3: 这边走。
5: 报告首长，我来了。
6: 看把你小子乐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5: 咱们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了，能不高兴吗？
6: 是啊，现在就差红二方面军了。
5: 他们也快到了吧？
6: 估计只剩10来天的路程了。不过敌人肯定会在路上使绊子，不让咱们顺利会师。你们兴国之计，现在就去接应，把沿途情况报告给二方面军首长，让他们有个准备。
5: 是，我马上带人出发。
3: 指导员，等接到二方面军，革命是不是就胜利了？我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吧？
7: 还早着呢，首先要打跑小鬼子，然后再让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革命才算真正的胜利。
3: 哦。
5: 连长，咱们快到六盘山了。按时间推算，二方面军应该翻过六盘山了。
7: 啊，有敌机，快掩蔽！
5: 糟了，他们冲着二方面军去的。跟我来。

0: 我们需尽快拿下前方隘口，不然后面的敌人追上来，会使我军腹背受敌。咱们就别想到陕北了。
1: 是，就算四十拼光了，也要为同志们打开头路。
2: 二方面军有麻烦，
3: 白爷，快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司令员。
4: 是。
5: 咱们现在虽然人少，但也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6: 咱们该往哪儿打？
7: 从他们后方侧翼打过去，打他们兵力最多的隘口。
2: 对，
4: 为了二方面军的亲人，咱们宁可豁出性命，也要放手一搏。
8: 同志们！
7: 同心协力，永不放弃。
9: 旗鼓之间，
10: 勇往直前。
11: 向前，
12: 全力都有。

0: 不过是小五虎军袭扰，三营长带上弟兄们把阵地夺回来，若有血战，我杀无论。
1: 是，
0: 弟兄们跟我来，冲啊！
2: 总攻阵地，阻击敌人的反扑。

0: 放开！你的手是用来救人的，去救其他伤员。
1: 同志们，检查弹药，准备迎接敌人下一轮进攻。
0: 老肖，咱们的弹药快打光了，
2: 全体都有，赏赐到。
1: 以后没法给大伙做菜了，你们要是嘴馋，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0: 白眼，把密码本烧了，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2: 是。
3: 上来了！你留下来保护刘草。
2: 不，我死也要和你们在一起。
1: 服从命令，听指挥。
2: 是。吹响咱们的冲锋号，
3: 兴国之箭，勇往直前。等等我！
2: 刘大哥。
0: 军到了，命令全体发起冲锋，洗一切代价，拿下隘口。
4: 是。
0: 二方面军终于冲出来了。
2: 刘大哥，
0: 刘总，同志，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4: 军委纵队直属兴国之箭先锋侦察连。
0: 刘总。
2: 卫生员，卫生员，快来救治兄弟部队的同志！啊，你们一帮大老爷们围着看什么？都走开！
0: 可这小子是我们的同志。
2: 这小子，你在说谁啊？这是位女同志。
0: 什么？刘导是女的？
2: 还不快走！我要给她处理伤口了。
0: 都愣着干什么？按他说的做，好，快去照顾其他伤员。嗯。
5: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在将台谷胜利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终于完成了长达2年之久的战略大转移。红军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坚持真理，唤醒民众，开创新局的长征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财富。
6: 这些新来的同志进步真快，咱们兴国之箭马上就能恢复战斗力了。
7: 看把你高兴的，时候不早了，赶紧去帮房东大娘打水去。
6: 走，走。
8: 嗯，不错。对。
6: 哎，你们回来的正好，有个惊喜等着你们呢。
8: 什么惊喜？要上前线打鬼子了？
6: 喏，惊喜来了。

0: 报告指导员，卫生员刘藻已经康复，请求归队。
1: 刘藻，你这身打扮还挺好看的。
2: 亏我还号称百变神通，这一路竟然一点也没发现你的身份。
0: 我隐瞒身份是怕你们对我特殊照顾，怕给大家拖后腿。
3: 好了好了，革命友情不分男女，刘藻这才叫巾帼不让须眉。
4: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和谈成功了，国民党接受了毛主席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赖华，通知全连集合，准备跟随党中央进入延安城。
5: 是。
6: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东北军主动撤出了延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平接管延安，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兴国之舰一路历经百战，有牺牲减员，更有生力军前仆后继的补充，终于迎来了长征的胜利。但是他们崇高的使命还远没有结束，他们即将奔赴更加惊心动魄的抗日战场，继续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战。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爸爸。
12: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1: 爸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3: 爸爸真好。喂，
14: 海产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3: 我正在跑呢。
12: 回来了吗？
13: 爸，
12: 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5: 歌手忘了。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7: 好划算。
1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

0: 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合身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8: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9: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在妈妈的眼中，

0: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7: 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11: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疼，叫啥那么叫？看给你穿的两件衣。
13: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你是谁呀？
6: 嗨，我就是路过的好心人。
14: 姑娘，要不要搓背？
6: 我不要。
14: 那你给我搓吧。来，姐姐。
6: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0: 我让顾客赶快打给你，好，好好给找他。
1: 黑掌风虾，你那儿有黑窑灶吗？
0: 黑窑灶是个啥？
1: 一个哈萨克黑窑灶，草药熬制的，黑黢黢淡淡样子。来，你看看。这个啊，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
0: 算你五块钱一个。
1: 五块钱一个啊？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子。
0: 550啊，
1: 好，谢谢了，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生意，
1: 哟，张峰祥，哪个分馆的秋哥来了呀？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2: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3: 好着呢，好着呢。
2: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4: 五块钱，
2: 五块钱，再便宜一点嘛。可颂糖浆有吗？
4: 可颂糖浆，
2: 你给我进货价嘛，二十块钱。
4: 二十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2: 好。这个怎么卖？
4: 20块钱一公斤。
2: 20一公斤啊？
5: 西瓜甜不甜？甜，张大侠，买一个走嘛。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
2: 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5: 我要去项目场，我跟奶奶说好了。
2: 就是。
5: 奶奶坐。嗯。大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哎呀，为了不写作业。 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这写作文能当饭吃啊？当不当饭吃，
2: 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嗯，喜欢。 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呀，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5: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
6: 说，
5: 那个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6: 好嘞。
5: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Yes,
1: lovely.
0: 居然找你呢！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利润住，不用。
2: 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溜嘛。你看它飞成什么样了？<笑>我夏天。
1: 二十三家那个
0: 采马会，我给他溜一溜。啊，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这个给你，我自己下的。
1: 行啊，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0: 这个算啥？我要去项目场呢。
1: 去拿人吗？
0: 啊，这个第五牧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

0: 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场。
1: 对，张公侠，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雷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1: 哈同吧，哭同又无，

0: 刘老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吗？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1: 哎呀，我还是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2: 一个年轻人。 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1: 写的咋样？

0: 吗？
1: 我奶奶呢？
2: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3: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就不见了。
1: 不见了多久？
0: 不见了20分钟，半个小时。
1: 我们醒耗子酒。

0: 20。
1: 好。
2: 妈。
0: 啊？
2: 买瓶仓鼠不？
0: 嫌咱家老鼠不够多，还往回买。
2: 那买一个这个不？
0: 嚯，这长到哪年才能长大？
1: 这是修身兔，它长不大，永远这么可爱。
0: 嗯，我养一年都不够炒一盆菜的。
2: 妈呀，这是宠物，就是用来可爱的。
0: 咱家骆驼不可爱，走。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
1: 我也没。
2: 你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你妈，笑死你！
1: 谁叫高友啊？谁是高友？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勇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啊，
2: 要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他。
3: 好，面面多少钱？
0: 5.8吗？
2: 没人反而告诉你吗？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4: 奶奶来。
3: 面多少钱？
1: 再说一遍。
2: 你奶进屋。
1: 白娘子。
0: 白娘子。白娘子。
2: 120。
1: 白娘子。
2: 嗯，你奶吗？
5: 阿姨，你在啥好意思呀？
0: 干什么呀？真的吗？
2: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要什么东西自己拿。
5: 啥小伙子呀？
6: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你看，
7: 妈，盐在哪儿？
0: 盐在糖罐里，糖在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它，里面是洗衣粉。
7: 这是啥？
0: 这个不要动，不是吃。
7: 这是什么？
0: 小苏打。

0: Akbozat。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2: 他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2: 有什么可怕的？
1: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2: 什么是巫术？
1: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2: 有铁丝吗？
1: 铁丝。
2: 钳子也拿，谢谢。
1: 钳子。

0: 你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嘘。
1: 啊。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0: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他，就把他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想它了就能看见它。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1: 小诗。

0: 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撒伊洪布拉，你知道吧？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1: 撒伊洪布拉，
2: 彩虹。
3: 撒伊洪，
0: 不是那个彩虹啊。
1: 撒伊洪是蒙古语，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0: 哦，那布拉克呢？
1: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嗯，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也会经常有啊。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0: Akbuzat
1: 是什么意思？Akbuzat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嗯，那它呢？它叫踏雪。哈哈哈。什么意思？你看它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踏雪就是汉语的意思。 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
0: 走吧，走。好高啊！没事，下来。你叫什么呀？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巴泰。嗯哼。你呢？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1: 我知道，你知道，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又是
0: 那个什么哈通啊？
1: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涵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涵，马春涵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 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0: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我们卡子。

0: 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托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1: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2: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肯在说谎。
1: 也不的。
3: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1: 是的呢。
2: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1: 加拉伊特，我回去
0: 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2: 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3: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2: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3: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2: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沃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老刘，
2: 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3: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啊，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1: 老刘，干了
4: 啊！
5: 借你的啊，记得还我。
6: 知道。

0: 十几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一早以阴天开场，白天太阳逐渐露脸，局地还出现了短时阵雨，最高气温32.8度。预计明天我区白天光照增多，最高气温小幅回升。下周我区天气以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可能会出现短时阵雨或雷雨，属于典型的夏季午后。

0: 对流天气，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大伙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18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19号到20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等均为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港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

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他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它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

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梁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梁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哀西三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0: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后，
1: 书中介绍的中华第一州让他眼前一亮，同时在他心中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题。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一早以阴天开场，白天太阳逐渐露脸，局地还出现了短时阵雨，最高气温32.8度。预计明天我区白天光照增多，最高气温小幅回升。下周我区天气以多云为主，午后局部可能会出现短时阵雨或雷雨，属于典型的夏季午后对流天气。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大伙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域。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18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19号到20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等均为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阵雨26到34度，林浦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港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

0: 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1: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2: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3: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4: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5: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6: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红家沟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7: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8: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1: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排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2: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3: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身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4: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3: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0: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1: 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2: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3: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4: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3: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5: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6: 晶圆的那个秤，
3: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6: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3: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7: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3: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8: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9: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0: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

0: 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宁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

0: 监控。七月底，约八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
4: 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5: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6: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7: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5: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1: 我在下面能看到。
2: 第560台，2026年计划进。

0: 让您放了，你这没事吧？
1: 你这书生来此作甚？
0: 我这儿可不安全，你们俩跟着我跑啊！

0: 好了好了，现在可以随便大声说话了，没人听得见。哎，不对不对，中箭的留下，你必须离开。
1: 他一接书上，出去便是送死。
0: 但是他留下来，我害怕呀。你没见我浑身发抖吗？要出去，
2: 死了。
0: 反正不怕你，我这命是你挨了一箭救出来的，你肯定不会杀我，你就
3: 别吓唬人了。他就不一样了，他非人鬼也。
4: 可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
0: 你看，他承认了吧？
1: 世上哪有鬼？在我灰暗。
3: 哎呦，我原来也不信有鬼，但他浑身的返魂香的味道，由不得我不信呐。哎呦，
4: 你说的可是这个的味道？
1: 这可是裹着新娘尸体的红布。
4: 正是，尸身多日不腐。我一直在查此相，也正因如此，才与中郎将又在鬼市相遇。在下长安县尉苏明，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0: 你是县尉？
4: 对啊。
3: 我本姓费，没有名字。只是平生好吃鸡，所以鬼市上的人都管我叫废鸡师。你们要觉得不难听啊，就凑合叫吧。
4: 无名想请教费先生，这返魂香的来历是？
3: 哟，忘了，为了救我，你中了一箭，我帮你把箭头取出来。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可是追兵在外，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呀。
4: 费先生通晓医术，中郎将，这
3: 其实中一箭也不一定就丢了性命，关键是怕那个箭头上有毒啊。那些阴损之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4: 哎呀，费先生的话中郎将可以不用全听，毕竟他这个人整日在鬼市里偷鸡摸狗的，他的话能信吗？
3: 嘿，你刚才还跟我请教返魂香的来历呢，怎么现在就看不起我？
4: 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重要吗？就凭你能知道那香的来历？
3: 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西施署后院种的那些奇花异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去问问西施令康元礼。
4: 不要以为你能说出西施令的姓名，中郎将就信你。
1: 西施署后院确实有奇花异草。苏明，你就不要用激将法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费吉士，本将军信你，你就帮我取这箭头吧。
0: 哎呀，

0: 果然用毒了，这下麻烦了，这就不是取箭头那么简单。哎呀，这我们谈谈吧。
1: 谈什么？
2: 你看，你虽然为我中了箭，但其实也不全是为我，对吧？可现在我却要真真切切救你性命，你不能不报答我吧？
1: 怎么报答？
2: 老朽嘴馋，最爱吃鸡，中郎将能否许我每天一只，管酒最好。
1: 我许你。
2: 去，你獐头鼠，面露狡黠，不可信。中郎将仪表堂堂，慷慨正义，必一言九鼎。
1: 好，一天一只鸡，管不管酒看本将军的心情。动手吧。
2: 好，有点性子，我喜欢。
3: 鬼市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卢凌峰和苏无名。天亮之后，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
4: 无妨，天亮之后，也就是卢凌峰毒发之时，这个人以后没法跟我们作对了。
3: 可是仙茶存货都被他抄了，还有半个多月呢。那些上瘾的达官贵人等不起啊。
4: 那你就放出消息，说本月十八，有一批特制的极品提前上市，只能以金来预定。至于价钱嘛，这次可以多涨一些。
3: 莫非这一切早在仙长的计划之中？

0: 苏县尉，你还真是个细心之人呐。哎呀，不能再睡了，再睡你们想要离开鬼市就不那么容易了。朱老将，醒醒，你躲开。不可用力啊，弯了一大块肉呢。
1: 中郎将，当心。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谢神医救命之恩。
0: 神医二字我可受不起。
2: 哎，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夜之间康复如此，你就是神医，你受得起。
0: 我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3: 苏县尉，
4: 袁县令。
3: 苏县尉，
4: 袁县令。
3: 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4: 夜探鬼市？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
8: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县令，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的很呐。夜探鬼市？怎么，难道是谬传？哎，在下确实自作主张，将属下19人派给了金吾卫，请县令责罚。哎，这不怪你。
1: 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他来要人，谁敢不给呀？那些人我都见到了，并无伤亡，我担心的是你。
0: 我？
1: 啊？我昨夜贪杯睡得早了点，莫非误了什么事儿？胡说！昨夜我见长安县捕首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 你根本不在呀，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
0: 小弟不敢。

0: 高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星银龙 C 座即将开业，
2: 幼鸟。

0: 因为长安红茶，我把满朝文武得罪了大半。听说公主很生气，天子也在怪我多管闲事。哎，怎么，裴侍郎后悔了？
1: 不，喜君是我的掌上明珠，只要能救他脱离苦海，我死而无憾。您爱女心切。
0: 吾命必鼎力相助。我信你，因为你是狄公的弟子，今夜冥婚，你可一定要保我的喜君安然无恙。
1: 苏明以项上人头担保，喜君小姐会毫发。

0: 你不是说安明婚要走鬼市，喜君小姐怕吗？
1: 只要能与萧郎百年好合，刀山火海，无所畏惧。

0: 苏县尉，有何公干呢？
1: 特意来陪仁兄小卓的。
0: 哎呀，今日我没这个兴致啊。
1: 可是心头郁结。
0: 苏县尉怎么知道？
1: 仁兄放心，不是身体原因，都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闹的。我先后跟随恩师狄公近十年，每逢7月15中元节，恩师都会感觉不适，他每必唤我陪起小酌喝点就好了。我已派下人去买酒菜，这就送过来。
0: 哎呀，让苏县尉破费了，请。

0: 我们是猛兽之王，这世上不可能有能吃老虎的猛兽。
1: 聪明啊！我怎么从来没这么想过？
0: 你们只管守护花轿，待我诛杀此兽。是妖人幻术。

0: 中了计，不要追了，小心有诈。 喜君小姐，你还好吧？喜君小姐，裴喜君，人呢？这
1: 去哪儿了？
0: 让你们四个受教子，怎么回事？
1: 没见到任何人接走新娘啊！
2: 是啊，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莫非有鬼？
1: 对啊，今日是中元节。莫非新娘是被鬼劫走了？

0: 冲浪剑，大伙儿，这鬼是暗道凶险，穿上金甲护身吧。
1: 你们先回去吧。
2: 再等会儿，这地道里全是机关和陷阱，你带上我有用。
3: 这一次是我们跟着下去也没用。
1: 谁说的？刚才我亲手斩杀了贼人。
2: 对呀，怎么能说我们没用呢？
3: 我去，我也去，
4: 还有我。
5: 余兄不胜酒力，我先睡了。我扶你。哎，不用不用。哎，兄长，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啊，我是说，一年之中属金业阴气最重，当年我追随恩师之时，也是要。 陪伴在卧榻之旁的，啊，可我不是狄公，不敢有劳贤弟。哎，兄长，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来说与恩师无异啊。

0: 兄弟啊，你还没走啊？今夜特意陪伴兄长，天不亮我是不会走的。哎呀，你可真客气。不睡了，走，一起喝茶去。
1: 可是长安红茶，
0: 那东西太贵了，我可没有。

0: 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
1: 云兄，这是什么呀？
0: 你这是血呀！

0: 外面埋伏，射杀卢凌风者，重赏。
1: 是。

0: 我是你的新娘啊，恭喜今晚飞升成仙。你有话要说，我让你说。
1: 赶快把我放了，我父亲是吏部侍郎。
0: 好大的官儿啊，我好害怕呀。
2: 这是十一娘的绝技，一个时辰之内，你无法发出声音了，但你可以一直看着我，看着你自己。
0: 先长专心做茶，我去宰了苏无名。
2: 算了，苏无名所学极杂，甚至通阴阳之术，杀他就不用我们亲自动手了。 让他顺着这儿的水流入暗河，汇入曲江喂鱼去吧。
0: 太便宜他了。

0: 闻到这块红布上的香气吗？此香可令你尸身不腐，记得要存感恩之心哦。
1: 且慢，
2: 苏明，一介书生，你们随时都可以杀了我，急什么？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袁县令，方相面具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吧？摘下来，今日你我坦诚相见如何？

0: 苏无名，你根本不晕血。
1: 我自幼是晕血的，后来跟随狄公学习断案之术，后来就好了。
0: 可那日在裴坚的家中，
1: 那杯茶来得突然，血腥之气确实让我有眩晕之感，我只能顺势而为，也是为了不驳裴侍郎的面子。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前任县尉武大起死得莫名其妙，旧案卷宗丢失的又不可思议，勤政爱民的长安县令又怎么会如此糊涂了事？

0: 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你就凭这？
1: 那日我根据奇门遁甲之术推测出一年来被害新娘尸体的方位，你急匆匆地赶来，却问了芝麻大的小事。
0: 这金无畏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无玉关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1: 您是在问我？其实你只是想试探我，有没有把新娘失踪案和长安红茶联系到一起？
0: 这么说你也是胡乱猜测，这就是狄公教你的本事。
1: 那日我在鬼市涉险，袁县令很担心来看我，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0: 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啊，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哦，那又怎么样？破绽何在？
1: 无名有个习惯，如果夜间出门就怕有贼上门，所以屋里的香灰上只留下了一串猫的爪印。
0: 苏明，看来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1: 其实那日在鬼市，高高在上的仙长一开口，我就确定了我的推断。
2: 奉信，别让他们从地中逃走。
1: 因为无名自幼耳聪，识声辨人，从不出错。原来我没有当即指认你，就是为了今日此时让你原形毕露。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何要自投罗网？我随狄公多年养成的习惯，凡遇鬼案，必查究竟，未破谜团，虽死无憾。哼，好一个虽死无憾，跟武大起活着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
1: 武县尉。
0: 就是你用长安红茶害死的吧？那个姓武的粗中有细，很是厉害。新娘失踪案查着查着就查到我这儿。哎，仙长也是没有办法呀。但我可没有害他，我只是赐他仙名，送他飞升罢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武县尉喝的茶和别人不一样。
1: 苏武明果然与众不同，这个你都知道。我在长安县造例口中得知，武县尉秉公执法，且身手不凡，莫名溺死前并无征兆，不是西域幻草服用过量，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啊。
0: 活该，一介武夫，因为我送他的茶觉得好喝，就喝个没。

0: 遗构，连我都没想到他会死得那么快。
1: 钟大强，钟大强，
2: 嘘。
1: 第一，五人皆是训练有素的弓手，不宜正面强攻。刚才飞机时已经探清左右两侧的道路，可潜入，只是山洞狭窄，无法施展身手。但我们可以兵分三路，一队脱掉衣服做成布盾吸引敌人注意，另一队负责报仇，其余人随我趁机奇袭，必将敌意，一举全歼。

0: 检查一下是否有人伤亡。一人中箭，其他人都好好的。
1: 老飞，
2: 来了来了！
1: 中箭的交给我，放心。
3: 在哪儿？
1: 这里是暗道尽头，且有重兵把守，一定离他们的老巢不远了。大伙仔细找一找，这面墙可有玄机？
2: 是。
1: 县长，不必与他废话了，吧，吉时已到。
2: 应该制作先查了，这个苏无名就交给我吧。别着急，关于长安红茶的制作方法，我还有很多疑问，比如你刚才手里拿着的那可怕的东西是做什么的？让我猜猜，我朝高宗皇帝有目眩症，当时就有御医以头顶放血的疗法治好了此病。 你不会是要装什么糊涂？你好歹也是狄公弟子，验尸的时候难道没发现吗？我见窦从尸体存放多日，却无尸斑，就已经想到他的血被放出去了。后来我又发现。
4: 他头顶上有孔变，一切了然。专害新娘是因其有极阴之体吧？相应方位藏尸，以保冤灵不聚而返魂香护肤，才能久待面聚。今乃中元之夜，虽然皓月当空，却是一年当中的极阴之日。 我用举办冥婚的侍郎家千金小姐的血，加上每一道工艺，都精雕细琢，做成这最为极品的长安红茶。一两茶，卖一锭金，也是便宜了。给死者戴上方向面具，是为了给他们的灵魂开道。是啊。 我替他们想得够周到吧？你是怕他们的亡灵回来报复你？他，再过一年半载，长安的大小官吏、皇室宗亲，都要靠我的长安红茶来续命。那个时候，我就是真正的长安之主。我怕谁？
1: 县长，莫不是那几个人都是废物？一个炉灵风都挡不住。
4: 那堵墙由千斤巨石砌成，万夫莫开呀、啊！让他们敲去吧。你去把苏无名给杀了，特制红茶等着上市。本县长没工夫，再听他唠叨的。
2: 想做出绝世仙名。

0: 岂不知我比裴家千金更合适吗？原来你不是需要极阴之体吗？其实我才是。
1: 我看你是怕死，胡言乱语。
0: 15年前刺客给狄公下毒，朝野尽知，你不会忘了吧？
2: 等等，
0: 你知道刺客为什么没有得逞吗？那是因为。 当时我跟随狄公左右，每日替恩师尝药，那毒好厉害，我昏死了7天7夜。恩师召神都数位名医救我，令我服下解药后，又以宫中所存之天山奇兰熬成汤，为我沐浴全身以破毒。 温暖如春，却是这世间最阴之物，故当今天下阴气最重的，便是在下。

0: 哎呀，要说裴侍郎对我也算有提携之恩，今日我替换他女儿救他一命，也算是报恩了。来来来来，把他放下来，换上我用我的血治你的茶，你想想，那喝上一口，你得多解恨啊！
1: 别听他废话，他就是想拖延时间。

0: 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在此，你还不快下跪？
1: 原来真的是你，身为县令，竟是杀害12名无辜新娘、妖查祸乱长安的元凶。
2: 宜君小姐，这个就是给你舞刀之人。你放心，他武功盖世。
1: 红茶和为他女儿办冥婚都是你授意的。你小小的一个县尉，竟能操控朝廷重臣，
2: 你了不起呀！原来，苏县尉对你早有怀疑，为戳穿你，就是想让你心服口服。你还不出手就行？
1: 笑话！你带着这些虾兵蟹将，就想让我认输？十一娘，今夜我们只能大开杀戒了。

0: 这班头诸位兄弟，原来名为县令，实为醉鬼，拿下他，朝廷定会论功行赏的。等一等，难道你们就不想听听老夫的肺腑之言吗？
1: 你身居要职，竟如此无耻，我倒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唐开国，改弦易张。 令我门阀不在，士族凋零啊！我原来乃帝胄之后，贵族出身，却也不得不苦考功名。十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士及第，在长安县做了官。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将朱雀街以西治理得井井有条。 可上面有些人，竟以我的腿有残疾为由，将我置于长安县多年，而他们自己却拿我的政绩招摇朝堂，让我成为他们加官进阶的垫脚石。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却仍然是一个。
0: 小小的县令，还美其名曰京县令，
2: 所以你不任命，更不惜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制造所谓的长安红茶，并高价卖出，令人上瘾置换，以控制各级官员。
0: 我的计划，谁也拦不住。陆凌峰，你已经被解除了兵权，还不知道。
2: 少管闲事，
0: 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平，让那么多人为你殉葬，你就没有一丝忏悔吗？
2: 忏悔？哼！以我的才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何不可？
0: 等我当上20年宰相，功成身退，我再慢慢忏悔。
3: 以君之满腹戾气，还想当宰相？
0: 呸！你大胆宿命，今日我一定成全你，把你做成长安红茶，拿去鬼市贱卖。
4: 这怎么还动上嘴皮子了？
5: 就是他的孩子，
4: 都他。

0: 见仙长！哪有什么妖怪？对对，不要怕，那两个怪人肯定是被咱们下了药，一直在泥俑里边睡觉呢。幽离四怪，
1: 大胆！原来永隆年间，幽离族四大杀手进京行刺圣后，被擒后。
2: 关入长安县狱，却不翼而飞，原来是被你。玉成大事，必早有图谋。当年为了抓捕幽离四怪，那可是调集了长安城所有的高手。如今，就靠你们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等死吧！杀杀杀，把他们全杀了！是。
3: 幽离四怪已经被我杀了两个，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Yeah!

0: 要你偿命！
1: 因为披肩之女得死。

0: 西君，
1: 卓郎将莫慌，他只是受了惊吓，应无大碍。

0: 长安县尉苏无名见过大将军。
1: 。
0: 活着呢。大将军误会了，贼人已经伏法，我和中郎将是来查案缉凶的。
2: 长安县尉苏无名，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下金吾玉候审。
3: 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初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560台加装电梯，让老小区实现电梯自由。

0: 渠市监局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销售改装。
1: 新品种红玫瑰甜蜜上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关系老百姓出行的民生实事。在我区，越来越多的老小区居民告别爬楼难题，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红利。截至2025年底，全区已经完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560台，让不少老旧小区实现了电梯自由。
0: 走进城乡街道回兰南苑小区，一栋栋老楼外崭新的电梯格外醒目。从2019年至今，这个小区已经累计加装电梯20台。今年71岁的娄玉良是一位加梯召集人，为了推动单元加装电梯，娄玉良常常要挨家挨户上门沟通协商。在住户的支持下，电梯终于落了地。
3: 那么上下肯定方便省力，特别是年纪大的残障人士，带来很多生活上的方便。这个楼道这个声音也轻了，原来开门关门哐当哐当声音，包括卫生，大家现在也比较自觉。
0: 社区党委书记孙桂琴告诉记者，电梯投入使用后，高楼层居民出行不再气喘吁吁，一二楼住户的体验也超出预期，采光噪音并没有带来困扰。楼上居民改坐电梯之后，楼道开关门的撞击声消失，公共楼道环境也焕然一新。
4: 那么目前我们今年在做呢，还有陆陆续续还有3-4台也在做工作啊，有一台呢已经联审通过了啊，通过了我们还在就是关于那个具体的合同再进一步的细化啊，就是我也希望趁着我们国补的这一腔东风啊，让更多的业主能够得到实惠。
0: 电梯装好只是第一步，后期运维费用分摊同样是居民关心的重点。在广德小区，居民张海江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已经运行将近4年，4年时间里只有2次小故障，一个电话维保人员就上门处理。据介绍，加装电梯享有5年免费质保，质保到期之后，居民还可以选择续费延保。
5: 其他嘛，就是电费的事情，我想说一下。现在是，因为维保是5年内，以内是他们厂家免费维保的。现在呢是电费，主要是一块电费支持，小的维修也是他们在维修的。电费呢，就是我们大概是每个月20块钱左右。
0: 加装电梯既是改善群众生活的关键小事，也是城市更新、完善社区功能的重要民生工程。记者从萧山区住建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区累计完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560台，2026年计划继续推进120台电梯的加装任务。本台记者报道。
1: 区市场监管。

0: 及560台。2026年计划继续推进120台电梯的加装任务。本台记者报道。
1: 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近日随机走进我区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对在售车辆展开了突击检查。在检查中，执法人员核对合格证，查验 3C 认证，测量车身尺寸，检查电池仓和控制器，每一个环节都聚焦车辆是否表里如一，不放过任何一处可疑的改装痕迹。
2: 我们主要呢是检查店家他所卖的电动自行车有没有那个合格证，那有没有比如说安座加长啊，把它的电池改掉之类的。另外我们还要再看一下那个控制器是不是跟合格证上的是一致的。一旦发现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将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扣押，然后去送检，等那个检测之后我们就会立案处罚。
1: 按照国家强制标准，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电池电压不超过48伏。商家私自改装车辆配置，售卖非标车辆，会直接破坏车辆原厂制动、电路安全性能，极易引发超速失控、线路短路、起火自燃等安全事故，存在极大道路安全隐患。
2: 后续呢，我们会加大对电动自行车商家的一个检查的力度。一旦有发现销售不合格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呢，我们就会从严从重的进行处罚。
1: 本台记者报道。截至8月14号，今年杭州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300万人次，口岸流量同比去年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超2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2%。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超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 暑运模式开启以后，出入境客流明显增大。据杭州边检站统计，杭州口岸暑运期间已运送出入境旅客超58万人次，7月环比6月增长超12%，入境外籍旅客超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2%。针对外籍旅客入境需求增长，杭州边检站全面推行外国人电子入境卡，缩短外籍旅客人均等候时间，优化航班接机通关流程，实现多数航班落地即下客、即验即放。针对暑期亲子游、家庭游集中出行的情况，杭州边检站精准预判客流高峰，动态调配执勤警力，专项优化家庭旅客通关服务。在边检大厅设置特别通道，落实专人引导、主动帮扶，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幼病残孕人员可选择特别通道优先通行。本台记者报道。
0: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时节，位于我区林浦镇的杭州美人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葡萄基地里，新品种葡萄铜玫瑰迎来了采收期。走进美人子农业标准化设施大棚，藤蔓间挂满了铜玫瑰葡萄，果粒鲜红透亮，工人们正在采摘、分拣、打包装箱。基地负责人叶周介绍，铜玫瑰是2024年从省农科院引进的优质品种，种植规模30亩，也是今年园区的王牌单品。
3: 这个葡萄呢，只要是鲜、甜、清口，而且吃起来一点车厘子的味道，这个穿银呢是红的，比较鲜红。
0: 据了解，杭州美人子农业是省级科技型农业企业，多年来持续引进市种各类优质葡萄新品种，不断丰富我区本土葡萄品类，满足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基地培育了铜玫瑰、夏黑、阳光玫瑰、银红等特色品种，各品类错峰成熟，采摘周期从7月中旬延续至中秋节前后，时长超过2个月。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在我区120应急保障急救点的一场公众急救培训上，来了一名特殊的学员徐鲁华。他曾经是一名在生死边缘被众人合力拉回的 ICU 患者，如今他主动报名，从被救者转变为急救技能培训班的学员。培训现场，徐鲁华和学员们一起认真学习心肺复苏、AED 使用、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眼前的他已经看不出生病的迹象，他也是我区今年第18例成功实现脑复苏的患者。今年6月27号，在萧山万象汇，徐鲁华突发意外倒地，瞬间失去了意识。 好在现场市民根据120视频远程指导及时心肺复苏，以及医护人员的后续治疗，

0: 让他的生命得以延续。
1: 如果说没有他们救的话啊，那肯定是来不及的。然后他们医护人员救我，包括那些万象汇的保安救我。
0: 正是这场生死劫难让徐鲁华深刻认识到急救技能的重要性。当他得知萧山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要开展一场急救培训时，立马报了名。他希望通过掌握这些技能，在关键时刻能够像当初帮助自己的热心人和调度员一样，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第一响应人。本台记者报道。过敏性疾病十分普遍，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过敏不只是皮疹、打喷嚏，严重时可引发过敏性休克，短时间内危及生命。近日去医院急诊。

0: 去，274，276，277，278，
1: 耶耶！
2: 停，不是对了，快点。
3: 少了只羊，我去找一下。
4: 哎，江叔侠，我们捡牛粪去咋做？
5: 没事，跟托汉捡牛粪去，我做饭。啊，
6: 哎，你妈妈坏了。
5: 我妈妈不坏，
6: 她你给不坏，她女人嘛，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她有娃娃嘛。
5: 她不是不帮你说话。他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6: 我一般那他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他也女人嘛，他也有娃娃，你不是他娃娃吗？哎，我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5: 托肯，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6: 我一般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是吗？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5: 不说。
6: 哎，我没事会我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5: 我不会跟别人说。
6: 你好，你也不要说。哎，没事，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行吧？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嗯，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过。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吗？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扔死了。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

0: 对的，阿哥，仙女湾到了吗？ Black Sioux。
1: 别光干菜的，我啥可是没在。在哪里？啊，在那上班呢。哦，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哎呀呀呀，
2: 你咋啥都拿出来吃啊？
1: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3: 过期了，不能吃。
2: 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3: 我能吃土豆吗？
2: 奶奶。
1: 奶奶，吃洋芋。文秀，你真好，你作业写完了吗？
4: 嗨，暑假没有作业，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
1: 你又骗我！哎，把带好像回来。

0: 你妈逼的！嗯。
1: 明天等。
2: 大哥。
1: 阿 K， 忙아니다가스카르방
0: 맞아이게그다망이지만가끔좀멘지시라
1: 잘아이다
3: 예쁜
4: 야
1: 고이도타오키엘뜸
3: 짝썰던데
4: 예
3: 최씨你会切吗？
5: 就这么切吗？
4: 阿克米特，好事我来了。
5: 没事，你今天挺辛苦的。
4: 你耽误我吃饭了。
3: 你们吃啊，我出去，三个不消个食。
4: 别走太远了，这附近有狼，千万要小心啊。
5: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也行。万一我被狼咬了，还有人回来报个信。
5: 我们不走远吧？
3: 沿着河走，就是仙女湾小道。我来过。
5: 仙女湾到底是什么？
3: 在古代的传说里，仙女湾是一轮像月牙一样的湖。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那你喝了他的河水呢，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所以很多牧人转场的时候呢，会故意绕道仙女湾来祈求好运。走的人多了，就逐渐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阳道。所以呢，在传说中啊，仙女湾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带来好运的意思。
5: 啥好运啊？说了是传说了。
3: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
5: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嘛。
3: 干啥？
5: 好冷啊，我们回去吧，一会儿饿了。
3: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5: 太远了，真的。
3: 啊、
5: 真的。
3: 秀。啊。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3: 刚刚就想跟你讲，我吓着你。

我跟你爸就是在仙女湾认识的，就是这里。你爸说仙女湾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0: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项目厂吗？因为我想着，我得给你爸找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让他住下。
1: 妈，你看这不就是仙女湾吗？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0: 胡说。本来就是想着，在这个河边找棵树，给他埋了。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地方来看看他。这下子好了，他跳进河里去了，以后我上哪儿找他去啊？哎，
1: 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妈，我爸去世5年了，你要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0: 舍不得。

0: 爸，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
1: 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0: 你看那边是啥？
1: 呀，那是你爸。
0: 我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1: 妈呀，那是狼哎。
0: 有树你会爬树吗？
1: 会啊，你呢？
0: 巧了，我前天刚学会。
1: 走啊走，跑跑跑跑跑！啊，你说，你爸是不是要借这个形式来看我？
0: 你再这么厉害，那我就不还你了。

0: 是呢是呢，要不是你阿嘎，那个苏一丹阿嘎，我要送你五十斤黑盐。
1: 好的，你把毛带都买给
2: 你。爷，
3: 他说啥？羊看一下羊。哎，你妈妈和你爸爸那个，哪个？就男的和女的那个嘛。那个咋说的来着？男的和女的那个。你，哎，那个叫啥来着？那个男的和女的那个。
0: 哎呀，
3: 啊，哎，就是那个男的和女的那个是那个是什么来着？
0: 哎呀，不说了噻，你睡觉了嘛？
3: 哎呀，那个是。
1: 哎呦，三。嗯。他爸妈爱他爸爸。
3: 耶，哎，妈妈爱爸爸。对，我想起来了。哎呦，他又爱的女人嘛，应该不会太坏，我觉得。妈妈爱爸爸。睡吧，托克。嗯。哎呦，嗯，我爱你。来的了，我爱你。
0: 我爱你哦，
3: 这样子用的哦。嗯，哭了，你都哭了。

0: 这个是超哥，我们的蒙古朋友，今天跟我们一块去牧场。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啊，是啊。哦，哈哈。
1: 导航阿姨别听我说，有汉族女人过来开小卖部。
2: 是吗？
1: 哎，你们叫我超哥就好了。
2: 好嘛，超哥。
1: 我是湖边人，牧场啊在边境线上，我的湖边站就在这个牧场的最边上。
2: 哎。
1: 你们坐上一颗小心点啊，一不小心迈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了，那样就造成国际贸易事件了。
3: 干！你，不。阿木森，这是阿木森，这是布加森的，阿木森过来，超哥的，这是阿木森，这是阿木森，
4: 你们都
5: 三。

0: 我们家的羊肥得很，比苏丽坦家的羊都肥。我们转场早，
1: 羊多吃了一个月的草嘛，把他家的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啊，
0: 这个羊有奶啊，等我们到了夏牧场，我们就有羊奶喝。喝到秋天，这个羊还能长得更肥，还可以卖了挣钱子，是吧？
1: 嗯嗯，对啊，那只有奶，
0: 哪只？那只肥的，
1: 那只有，
0: 是母的啊，
1: 对，
0: 有奶，嗯，咱卖吗？
1: 20块一公斤，20块，20块太贵了，十块钱。
2: 那我不卖了，我这只羊我涨到秋天它更肥，
1: 我能挣更多的钱，不卖，
0: 10块钱嘛，
1: 不要，
0: 卖不卖？
1: 不卖，
0: 不卖，
1: 我走了，
2: 你走去哪儿？哎，去我家。
3: 请你家喝奶茶，
1: 走
4: 到我家喝奶茶。10块。哎，这个老太太牙口真好呀，能不能一个人都是都可以。
1: 是。
4: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软饭。上次咱们去县城进货，这个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土棍，就是超哥。
3: 奶茶。
4: 哎，来喝。
3: 超哥的哥哥是个歌手。
5: 在北京生活，还娶了个当地媳妇呢。
1: 哥哥在北京啊？啊，说哪有裤子和上衣一起洗的吗？
5: 不是，我嫂子就不哎，两个人天天因为媳妇的事情吵架。哎，你们就不能分开洗吗？
1: 我们是分开洗啊，我们分颜色洗啊，白的跟白的，黑的跟黑的洗啊。
6: 不是，上衣和上衣裤子和裤子嘛，对吧？白的跟白的洗，黑的跟黑的洗嘛。对不对？不对不对。还是说是蒙古的，是给个越南的背包不咋的啊？是从巴拉人扎了的，摘了的，儿子的人搞的，是哪个？啊！阿金呢？苦的个，阿香他是包的过，蒙古那是几千盆森，抬得过。
3: 그것도가차가치노데니치알로니무치킨사항케르그슈타우주음다르스다르스만에한타네카사크초테오보르글자가혼치스노르제나솔라이마메니스트메게네겜비와송소고임스팀송송고

0: 没有仙女湾小岛，200年前也没有猎枪，所有的传统还有文明都是世界变革中人类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你听我说完，只有一直变化才是不变的。现在这个时代又是一个变化，适应新的时代，调整生活才是正经嘛，固守旧的传统不见得都是对的。我在书上看的，我是不是走错？
1: 苏一丹阿哥，对不起啊，对不起，跟我女儿向你道个歉，她年纪小不懂事，你不要生她的气啊，大人有大量。大人有大量，大胃口，多吃肉，身体好。
2: Же, сендер өзгеріске құштар әкесіндер. Онда мен өзгеріс жасап берейін. Тамақтан кейін өздерің жайлауға көшіп барыңдар.
3: 雪山走不远了。
0: 这，
4: 安全带门掉了嘞！你登长安巴托哎！你，这，他那儿，都上当二十天也查，没接。
0: 他在说什么？
1: 听不懂，反正不像要送我们走。
5: 他在赶我们走。
0: 那，走。
1: 走。这个氛围不走也是不行的。走吧。
0: 妈，我不敢自己走。
1: 干啥？不要这个样子，勇敢一点，微笑。别怂。
4: 장안버터가해잉크문도왜버터가해

0: 这次，好累啊，妈！还有多远到啊？
1: 知道吗？哦，当牧民真的太累了。

0: 话吗？
1: 你别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
2: 下午茶好美啊。
3: 哦，可酸死我了，腿都要断。
0: 啊，累死老娘了。
1: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
3: 我真是傻得很呐、啊！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
1: 真的好想喝一口啊。

0: 我现在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
1: 那时候觉得又累又偏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了。
0: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公路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到时候我们赚了钱买个小货车，不用这么辛苦了。
1: 哎呀，等到十二个时候嘛。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0: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1: 我谢谢你啊。

0: 江畔，巴塞巴拉，
1: 嗨，
0: 我文秀，阿玛斯德曼。
2: 总主任
0: 有没有跟你讲，他把我们抛在路上了，他不像话了。
3: 你爸爸还在生我气吧？你出来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4: 放心吧，朝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收拾，没时间管我。
3: 等过两天他气消了，我去道个歉。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呢。
4: 没事儿。
2: 他不想话，你回去要跟我好好的批评他一下。
3: 你的马在哪
4: 儿？在松林里。
5: 你去送哈子吗？
3: 好，
5: 谢谢你把胎。
4: 不客气。
5: 拉赫米。

我们的小星突然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 很多当地男人，你知道？啊，他们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